0: 天下来的旅程打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向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团结打起来的扫码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香，旅程是给新疆的客人，是给我们新疆的朋友。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团结大起来的，上个月是 split， 百分之五的息，大起来的，欧洲首都的预约来了，是不线路？旅程云香大起来的，可是上个月是0991，是给我们一台77777的电话给我们介绍了。
1: 177，哈纳什三台 radio 上的 program 们，每秒、每时刻，是给我们的。program 们，我们的，你需要的，不要浪费。17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